0: 也就是十条肉脯，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1: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0: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0: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1: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0: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8: 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今日看点，福州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成长新征程。福州解放大桥昨天恢复通车，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金秋九月，开学伊始，我市各地校园立足学生成长实际，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一组报道。在马尾江滨幼儿园，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握冠敬手、开笔立人等仪式，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开启了新学期。在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通过观看传承文化相关视频、聆听百年传承故事等形式，学习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传承精神。小朋友黄李佳宁，
1: 优化的医保支付的这种流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马尾江滨幼儿园的副园长吴珍珍是怎么说的。
2: 学期我要做一个文明有礼、善良勇敢、安全健康的小卫士。
0: 在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开学礼欢迎孩子们的到来。文体馆里，新生们在签名墙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寄托新学期的期待。阅读问答、 AI 羽毛球闯关、无人机体验等活动精彩纷呈，尽显科技魅力。开学第一课上，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红军长征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与坚毅的种子。随后孩子们起身面向老师，恭恭敬敬行拜师礼。老师手执朱砂笔，在每位新生的额头正中轻点一颗红痣，寓意心明眼亮、气质开蒙。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学生方义军：
2: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学校很漂亮，教室明亮，老师十分温柔，还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新同学。
0: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大学辅导大队辅导员郜阿玲：
3: 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不相信
4: 本次开学第一课，我们坚守上文上智、知微知见校训，落实苍山十里、习惯树形的育人要求，借助 AI 科技赋能、启迪智慧，希望同学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校、爱家、爱祖国，养成好习惯，在点滴积累中步步精进，把良好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教育班会，老师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严禁学生私自靠近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细致讲解居家、校园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知识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聚焦上下学出行安全，重点强调驾乘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文明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等关键常识。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学生方中西：
3: 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不相信陌生人的诱惑，遇到危险的事情及时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懂得保护自己。
0: 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副校长陈昌伟：
5: 我要把荣成红色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
6: 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把安全知识记在心、落在行，同时通过学生带动家庭形成家校共治的安全氛围。
0: 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第一课拉开了新学期的育人篇章。校长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向学生们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和荣成英雄志士的感人事迹，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志存高远。在新生班级，老师们组织开展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学习校规校纪，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胡若婷：
5: 我要把荣成红色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不畏难题，踏实刻苦，和同学

0: 学们互帮互助，传承先辈的担当，不负青春，奋力追梦。
1: 昨天是开学第一天，高峰期校园周边车流人流格外密集。在鼓楼第一中心小学，福州交警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通过讲案例故事、互动问答，把交通安全规则的硬道理讲得有趣又好懂，让安全意识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养成日常出行好习惯。一早，鼓楼第一中心小学门口格外热闹，身穿玩偶服的交警给返校的同学们递上交通安全宣传单，这份萌趣十足的开学见面礼吸引大家纷纷驻足传阅。随后的开学第一课上，一场交通趣味知识问答火热展开，同学们争相举手互动，在游戏中把一停二看三通过，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等安全要点牢牢记在心里。现场还详细介绍了一校一策保障方案，从护学到分流，精准守护校园周边交通，寓教于乐的形式，为新学期铺就了一条平安路。福州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学生
2: 回答问题获得了一个小礼物魔方，我非常喜欢它。通过开学第一课，我懂得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在守护自己宝贵的生命。
3: 规则不是束缚，而是守护我们的铠甲。往后呢，我会紧绷安全这根弦，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同学，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平安。
1: 据了解，9月1号当天，鼓楼交警集中宣传力量，对11所中小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抓住新学期入学的关键节点，重点针对步行过马路、乘坐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坐无牌超员电动自行车等注意事项，提前防范校园周边交通安全事故。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徐如敏：
4: 开学季是学生出行高峰，小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弱，好奇心强，对危险预判不足，上下学路上追逐打闹等风险突出。我们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就是希望帮助少年儿童树立规则意识，是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压实家校第三方责任，共同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近年来，国家对工业旅游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游等。工业旅游作为一种融合历史、科技与文化的新型业态，正在全国多地兴起。近年来，福州积极推动工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工业加旅游新形态，探索工业遗产游、工业博物馆游、观光工厂游、研学科普游等创新形式，让工业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在有福之州的新玩法。走进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园，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在由船政原始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里，全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常年上演，带给观众层层递进的感官震撼。紧邻剧场，铁鞋厂向游客讲述着中国造船业从木质走向钢铁的跨越。轮机车间旧址里，百年前机器轰鸣的工业盛景仿佛仍在回响。今年暑期，园区还推出了船政晚风活动，通过夜游研学、电影放映、主题音乐周、夜间市集、赛事转播等多元业态，培育福州夜色经济新地标。市民游客表示，
1: 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2: 在这边走了一走，感觉里边有很多符合当代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内容，非常开心。
0: 与船政的硬核工业史相呼应，福州的另一张城市名片茉莉花茶也在工业旅游的浪潮中绽放新香。近年来，福州凭借茉莉花茶的百年工业底蕴，联动古城古厝特色资源，系统盘活茉莉花种植基地和古法印制工艺，打造茉莉花茶产业园与研学文创园区。在三坊七巷、上下行等历史文化街区，游客可以走进茉莉花茶文化馆，了解印制工艺，感受非遗魅力。市民林韵，
3: 能够让小朋友近距离的接触福州的茉莉花和福州的非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也是给他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嘛。
0: 工业遗产讲述历史，观光工厂则带来别样的现场体验。位于闽清白中镇的明天食品工业园，前身是1931年创办的福州明天食品厂，如今这家中华老字号敞开大门，向公众开放融合古法酿造参观与体验的工业旅游项目。走进露天酱油晒场，一口口陶缸整齐排列，迎面扑来阵阵浓郁的酱香，游客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察酱油日晒夜露的自然发酵过程，

0: 体验传统酿造技艺。游客林伟佳：
1: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酱油赛茶，那个酱油味扑面而来的时候啊，我真的感觉很震撼。
0: 福州明天食品工业旅游项目负责人林庸：
2: 我们开放了传统酱油、鱼露、黄酒等生产线，让游客体验古法制作工艺，还能定制专属的产品。打开公司小程序，点击预约窗框，并提交相应信息，就可以到场参观。我们从闭门生产到开门迎客，让老字号找到了和消费者沟通的新方式。
3: 先锋资讯，
0: 今年6月13号，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启动解放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并于昨天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解放大桥横跨闽江，是连接福州城区南北的重要跨江通道，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与出行需求。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后，2009年进行过一次吊杆更换大型整修，然而在长期高负荷运行下，桥梁吊杆构建出现腐蚀疲劳风险，结构安全冗余有所下降。今年6月13号，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开启此次大修维修工程。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副所长林海航：
4: 大桥是从6月13号开始施工，就是为了方便市民通行，我们采取的是放浮施工的方式。增设钢重梁是这次我们解放大桥维修的核心内容。这种吊杆拱桥嘛，原来就是受力有它的局限性嘛，它只有横向受力嘛，没有纵向受力。本次增设完钢重梁以后，完善它的受力体系，就是避免了原来那个结构体系不足嘛，防止落梁的风险，增加了结构安全性。
0: 本次大修实施3项工程内容：增设钢纵梁、更换原桥沥青路面、附属设施提升。目前，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品质和管养水平实现了整体提升。恢复通车后，这座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大桥将持续为两岸居民提供往来便利。市民：
5: 这个解放大桥重新修缮过之后，我感觉让人走得更放心，然后更踏实，运行也更方便了。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期出行市场释放多重利好。据在线旅游平台统计，国庆节前3天，福州出港的不少国内航线机票创下了近3年同期最低价，有些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2等座。以9月28号为例，福州飞上海机票最低300元，福州至上海高铁最低391元，机票价格低于同日高铁票价。长线出行同样有不少特惠，往年国庆节1000元以上的福州飞西双版纳、兰州等地航线，今年价格也显著回落。从今年6月起，燃油附加费已连续3次下调，长途航段累计降幅达100元。机票折扣叠加燃油费回落，市民远行成本大幅降低。今年国庆与中秋双节叠加，形成了超长假期。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的国内游将出现火爆场面。
3: 944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佳佳的诉求。佳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小学转学到福州，没有福州的户口房产，可以通过随迁转学吗？鼓楼区达明小学和花园小学可以转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是按照随迁的话，我们就是孩子父母双方有办居住证就可以转学，但是说你至于转学到鼓楼的这个达明小学或花园小学能不能转，那到现在看公告发布的时候，每所小学它都有一个转学条件。这你看的这个达明小学或花园小学，看它的转学条件里面有没有设置可以收随迁率，如果有收随迁率你就可以转，如果没有收随迁率你就是没学位。

0: 你已经没办法抓，物流范围内的哪所小学，哎，他公布出来说可以收费限制，他向那个学校去申请。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还有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网传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
1: 孩子出生还没有办理医保，能不能挂在自己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看网上说呢，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像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太热了，孩子出生呢还没有办理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给我们的留言。他说，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

0: 服务的时间都可以是做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的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更新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是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啊，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啊，这两个不同的医保。那他父母呢可以绑定他自己的医保做共济账户在福州看病吗？党风这么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2: 那就是说，
0: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2: 退休的
0: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开始正式的施行。那么接下来呢，有一批的新规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的使用范围，比如说新增住房自住装修以及支付自住物业费啊，那么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等等的情形，都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使用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等一些话术。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办法要求啊，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还有低利率等一些营销的话术。支付的机构、收银台页面呢的支付工具，必须要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这个贷款产品。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的这样一个消息啊。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从9月1号开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那么以下情形是除外的哈，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呢，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自停止流通之日起是可以买卖的哈。那第二种呢，是纪念币是可以买卖的。第三种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也是可以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境退税再优化。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自9月1号起啊，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游客的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退税的离境地呢，代理机构对于境外的游客他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且呢按照现行的规定来办结退税的。
1: 另外再来关注 AI 以毒乱回的消息，责任啊要由经营者来承担。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需求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么就明确了，平台呢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的入口，不得层层隐藏等等。那么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本公司立场啊，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短剧。微短剧的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的制度。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开始实行。办法也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

0: 权、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的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要添加提示的标识。
1: 另外是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的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从9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明确互联网。

0: 六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规范出境和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开始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呢，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于提供的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和入境的证件，或者是不准其出境。
0: 再来看一下应急救援职业资格调整为准入类。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从9月1号开始呢实行，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啊。那么这样的一类管理办法就明确了哈，应当取得相关证件的人员呢，必须要取得应急救援职业资格证书以后方可准入。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步调整部分的电池产品的消费税。财政部、海关总署还有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将分类分步对于部分的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9月1号开始呢，对于无汞源电池、还有金属的氢化物镍蓄电池、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钢液流电池，按照2%的税率来征收消费税。
0: 是的，再来看一下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施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的落地实施。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在新版目录实施后的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的通用名、剂型、规格。要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1: 城建的档案应当要依法的向社会开放。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呢，将于9月1号开始施行。那么规定也明确，城建档案应当要依法的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的机构也应当积极的开发利用馆藏的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还有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提供支撑。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不动产还有教育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

0: 有不动产交易和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父亲自己出的呢？
2: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政务先锋，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房，那么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这钱又是林先生，也就是他父亲自己出的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4: 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啊，是的。
4: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2: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好，再来看林女士的留言啊，她说这爷爷呢78岁啊，奶奶已经过世了，房子拆迁以后呢还没有安置，这安置协议呢又在爷爷的名下啊，准备房子安置以后呢再过户给孙子，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4: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6: 对对呀，健在呀。
2: 嗯，
6: 他才40多岁呢。
0: 嗯，还在。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亡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之前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
6: 嗯。
4: 啊，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2: 再来关注一下苏打绿的问题啊，请问婚内财产协议直接到公证处写呢，还是先找律师写了之后再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如果他要办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我建议直接来我们公证处，我们公证处会代书的，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书写文书。
2: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直接到公证处写，然后我到律师那边去写，完了以后再公证，这有什么区别呢？
4: 办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他们需要签订一份协议。那

0: 这个协议是由我们公证人代写还是由律师代写的区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1: 那我们代书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是的，我们那个但是我们的代书费的话一般来说是收100到600之间。
1: 嗯，看具体的情况，
0: 约定的具体约定的情况以及的内容。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省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呢，三部省市地方性法规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那么这三部法规分别是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省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法规实施的准备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省专门学校明年将增至18所。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采用的是小切口的形式，全文仅26条，聚焦源头预防、协同治理、支持体系建设，还有专门学校教育管理矫治等一些关键的环节，以精准有效的制度设计呢，是推动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啊，重在抓前端啊，也就是预防的工作。全省公安机关选派了7000多名精干警力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深度参与学生欺凌防治。那么针对欺凌行为隐蔽性强、发现难的特点呢，警方啊在中小学校醒目的位置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畅通学生家长反映线索的渠道，并且呢是依托1530安全教育模式，也就是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节假日放学前30分钟开展安全提示，以案示法开展反欺凌宣传，引导广大学生啊，敢于对欺凌的行为说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校园食品安全，将这个呢是作为修订的重点。新修订的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直面新形势下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把实践当中成熟有效的经验做法呢固化为法规和条文。
3: 食品安全啊是校园安全的重中之重，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将校园食品安全作为修订的重点，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那么其中呢就有规定，对于设立食堂的学校啊，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许可证，并且呢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如实准确完整记录食品查验的供货信息。那么对于从公餐单位订餐的学校呢，要求选择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以及社会信誉良好的公餐单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那么这样一则条例呢，就明确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校共同就餐，支持家长、志愿者参与监督，并且呢要求学校食堂和供餐单位做到明厨亮灶，对于校园周边划定安全红线，构建起学生身心双重防护体系，筑牢校园的通行安全线，破解校园欺凌治理难题等等。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也做了相关的规定。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7: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6: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7: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6: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7: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6: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7: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6: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5: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0: 全国办事就找94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还有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交了五年的职工社保又缴了灵活就业社保，那么请问女职工哪年能退休呢？
4: 网传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拿少一些，这是不是真的呢？
2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2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给我们的留言，说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在2016年1月

0: 开始缴纳了五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五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要哪一年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五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再来关注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工作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啊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就是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这样来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计算和规定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呢，只要社保断交过，那么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甚至少拿1000块钱一个月，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

0: 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2017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那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5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买二手的小公寓。中介说二手房不需要网签，是真的吗？
1: 房子呢，想在有生之年用买卖的方式给孙子用，这个费用和过户给儿子是一样的吗？
14: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长您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暖阳的朋友，他说他第一次买房子，要买一套二手房小公寓，但是中介就跟他说，说二手房是不需要网签的，是不是真的呢？他说他看很多人好像都有办网签，另外是不是买方付完首付就可以办理过户，还是说要等贷款下来的时候再统一的办理过户呢？
2: 嗯，网签这个事情是目前是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买卖以及共有权人之间的混合买卖，那这可以不需要网签，那其他的二手房都需要网签。
1: 哦，
2: 过户申请呢是由买卖双方那个协商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可以过来办过户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
1: 嗯，冯处想问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那么买房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然后第二个您先说。
2: 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实际上已经你已经付了首付款了，那你如果不办理网签的话，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就是二次销售，就是再销售给他人。
1: 好，明白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他们双方之间商量完了之后，首付款还是说等贷款都没关系，但是过户的这个手续大概要多久呢？
2: 过户我们办理过户很快，就是您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办结了。
1: 好，很快，
2: 就是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环节。
1: 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做居家，他说：“请问一下，配偶如果说已故了啊，那么房子是归本人所有的，想以后在有生之年呢，用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啊，就是卖给孙子，那么费用也是和给儿子的费用是一样的吗？”
2: 买卖的方式过户的话，给儿子和给孙子，费用是否一样，取决于这个儿子和孙子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
0: 嗯，
2: 如果孙子还未成年，那他和这个儿子他算是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费用是一样的。
1: 好的。
0: 如果要是他们名下的房子不同，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费用上的差别哈。
2: 对，如果这个孙子是成年了，那他和这个儿子算是两个家庭。那这两个家庭之间名下的房产如果不一样，那个费用就是会有所不一样。
1: 好，冯处，我们现在热线上有一位是郑女士，
0: 三号线上的郑女士正在等待哈，我们先接进来听一下。
1: 郑
0: 女
1: 士你
0: 好。
3: 你好，你们好。
1: 请讲。
3: 我刚才说了，我有间店面，就是想办给儿子，我那儿子在美国，他现在是绿卡，那在做什么做比较合算，赠与还是买卖什么东西？
0: 好，把名下的这个店面给已经有绿卡的并且人在美国的儿子啊，哪种方式比较方便哈？
2: 这个哪种方式合算，那还是看一下这个就目前我们赠与的税就是3%，然后买卖的税，可能这种非住宅买卖的税就税费就比较高。超过可能
3: 买卖就是比较高，赠与是3%是吗？
2: 对，
3: 买卖差不多多少？
2: 买卖可能有十几个点的税吧。
3: 那还有一点，他那个有办公楼怎么也是做买卖比较合算还是什么？
2: 非住宅的话，反正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了，就是非住宅它是都是赠与的税都是3%，
3: 赠与3%，
0: 对，
3: 你刚才说买卖店面3%是？
0: 不是
2: 办公都算是非住宅，
1: 非住宅就是不是拿来住宿的这种。
3: 我知道了。那现在是3%是什么？
0: 赠与的方式是赠与哈。
3: 赠与。
0: 那如果是买卖的话，就不是3%了啊，就是10%几，是不是？
1: 要根据双方的一个实际情况，郑女士可能要拿着这个身份证啊，还有这个房子到交易中心去评估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
0: 对，
2: 要根据这评估的情况，然后这个如果是做赠与的话，还要提供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0: 我现在暂时不办，做个那个遗嘱在那里，要不要公证一下？
1: 这个要问公证处。因为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证继承的方式，以后还有一种是非公证继承的方式，目前是这样。所以说您如果要做遗嘱的话，就要问公证处具体要怎么做，怎么样弄。
0: 如果我不做公证，就遗嘱能不能上诉呢？
1: 你就自己写，对不对？那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公证遗嘱的话，它有一些要求，你要达到这个要求。
2: 对，是这样的，我们之前这个专家有说过哈，只要具有法律效力的话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呢，有哪些方式方法进行这个公证的话，您自己需要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您这个用视频啊，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需要去了解一下，
1: 到公证处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对对对，
0: 不是写个遗嘱书。
1: 郑女士是这样子的，自书遗嘱不是不可以，但是它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明白了吗？对，这个我们不了解，要到公证处或者有公证部门来的时候，我们再给您拨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哈。
1: 好，没关系哈。
2: 好，
1: 郑女士，再见。好，冯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星星的朋友，他说他的父母还在，名下的房子想过户到两个姐妹的名下，房贷还有23万，目前房子的估价是160万，要怎么操作比较合适呢？
3: 那咱们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父母的孩子给到小孩，就是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他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他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到我们的交易中心去评估一下，根据各自实际的情况具体的去了解。
2: 是的，
3: 好，没错。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莎，他说如果说房子过户给孩子，那么当下是走买卖的份额，儿子只占1%，父母占99%。那么父母在百年之后，儿子来继承这个房产呢？父母的99%会不会有税费啊？就继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税费或者是别的费用？之后影响儿子出售吗？会不会还有您刚才所说的20%的个人税，就是增值的部分20%的税？
3: 那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99%部分，如果百年以后通过继承的方式有什么费用哈？那目前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那咱们只有登记费，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这个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1: 好，明白了。
2: 那就是说还是会有这个增值部分20%的税的，那么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费用呢，其实可能不会特别多啊，但是相关的一些工本费还是要有的。
1: 税费这块要由税务部门那边来进行评估哈。
3: 继承这一道的话，本道的话，它是如果你做非公证继承，就是办到这个继承人名下，它只有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所以说，这个继承人如果他接下来他不想就在自己名下他不出售，那就没有其他的费用啊。那如果他想再出售，才会产生这个增值的20%个人所得税。
2: 好，
1: 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谢谢。
1: 好，冯处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俊棠，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明天中雨，气温26到2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民生品牌，生育医疗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全额零自付；
3: 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
2: 福州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成长新征程；
3: 福州公交9月起优化通行方案；
2: 我市智慧养老监管模式再升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的实事上。福州持续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品牌，助力减轻生育家庭负担，呵护婴幼儿健康成长，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今年1月1号起，福州安育福娃大礼包落地，标志着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无自付。在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孕妇在排队产检。孕妇许玲锦告诉记者，从前期多次常规产检到即将到来的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的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无需个人承担费用。轻松踏实成为当下荣成孕产妇最真切的感受。市民许玲锦：
2: 这次怀孕的全程都享受到了安育福娃的政策，所有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产检项目、住院生孩子的费用，我都不用担心自己出一分钱，真切地感受到了福州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幸福感。
1: 生育保障提质升级，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临床一线。目前我市生育保障实现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全覆盖，真正做到政策无死角，人群全覆盖。惠民红利直达基层，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更有效改变了部分孕产妇漏检、少检、不愿检的情况。福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谭红敏：
3: 我们临床感受非常明显，首先医保政策范围内个人费用全免，孕产妇就医经济负担就减轻了。过去有部分孕妈会因为经济顾虑省略一些必要的产检项目，现在全程费用有保障，能够从源头降低妊娠风险，更好地守护母婴安全，筑牢优生优育的第一道防线。
1: 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是市医保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据市医保局统计，截至七月底，产检已累计惠及4.23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9189.72万元；住院分娩已累计惠及1.76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7904.76万元；分娩阵痛项目同步实现100%报销。同时，福州同步推出新生儿3年免费参加居民医保政策，已有17978名新生儿享受免费参保待遇，免缴金额约809.01万元，构建起孕前、孕中、产后、婴幼儿成长全周期保障链条。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卫超：
4: 继续优化了医保支付的这种流程，实行日不付制度，就是由原来的需要20几天缩短到1至3天。第二个呢，实行月清算制度，就是加快医保基金呢向机构回流，最大程度的去减轻医疗机构的经营压力。在生育证的支持上面呢，将这项政策在全市的定点医疗机构扩展为全省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政策的覆盖面。
5: 权威发布。
6: 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强化学校主体责任的落实，规定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并明确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构建家校协同的安全防护网络。幼儿园、中小学校建立健全家校联系制度，向学生监护人告知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学生遵守情况，形成信息互通的闭环管理。针对学校内部交通安全痛点，条例明确要人车分流，学校应当设置交通安全警示牌，合理施划停车泊位，限速行驶，在容易发生人员拥挤的通道场所设置疏导标志或警示标志，在容易发生拥挤的时段安排专人疏导。条例以立法形式巩固校长陪餐制，要求学校建立健全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就餐制度，并支持家长志愿者共同监督食品安全。同时，学校食堂和供餐单位应当做到明厨亮灶，鼓励运用互联网。

0: 网等信息化手段对食品来源、采购、加工、制作全过程进行公开。条例还将保护范围延伸至校园周边200米，明确这一范围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金秋九月，开学伊始，我市各地校园立足学生成长实际，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一组报道。
0: 在马尾江滨幼儿园，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握罐净手、开笔立人等仪式，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开启了新学期。在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通过观看船政文化相关视频、聆听百年船政故事等形式，学习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船政精神。小朋友黄李佳宁：
3: 新学期我要做一个文明有礼、善良勇敢、安全健康的小卫士。
0: 马尾江滨幼儿园副园长吴珍珍：
4: 我们立足马尾本土文化底蕴，将幼儿品德教育与百年的传承精神有机融合，融入开学第一课活动中，引导幼儿从小感知传承精神，在潜移默化的体验式教育中涵养美好的品行，厚植家国情怀。
2: 在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开学礼欢迎孩子们的到来。文体馆里，新生们在签名墙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寄托新学期的期待。阅读问答、 AI 羽毛球闯关、无人机体验等活动精彩纷呈，尽显科技魅力。开学第一课上，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红军长征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与坚毅的种子。随后孩子们起身面向老师，恭恭敬敬行拜师礼。老师手持朱砂笔，在每位新生额头正中轻点一颗红痣，寓意眼明心亮、启智开蒙。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学生方君毅：
3: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学校很漂亮，教室明亮，老师十分温柔，还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新同学。
2: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大队辅导员高阿玲：
5: 本次开学第一课，我们坚守上人上智、知微知见校训，落实苍山十里、习惯树形的育人要求，借助 AI 科技赋能启迪智慧，希望同学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校、爱家、爱祖国，养成好习惯，在点滴积累中步步精进，把良好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教育班会，老师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严禁学生私自靠近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细致讲解居家、校园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知识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聚焦上下学出行安全，着重强调驾乘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文明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等关键常识。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学生方中西：
6: 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不相信陌生人的诱惑，遇到危险的事情及时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懂得保护自己。
0: 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副校长陈昌伟：
7: 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把安全知识记在心、落在行，同时通过学生带动家庭形成家校共治的安全氛围。
2: 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第一课拉开了新学期的育人篇章。校长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向学生们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和荣成英雄志士的感人事迹，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志存高远。在新生班级，老师们组织开展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学习校规校纪，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福州

0: 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胡若婷，
1: 我要把蓉城红色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不畏难题，踏实刻苦，和同学们互帮互助，传承先辈的担当，不负青春，奋力追梦。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2: 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来讲红色精神，讲家乡情怀，让家国情怀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好行走的思政课，让

0: 交通路网，福州公交将于九月起实施多项线路优化调整举措。九月一号起，福州正式开通通学专线八、通学专线十六两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重点服务国货路小学、茶园山小学、宁化小学双塘校区、钱塘小学、宜山校区师生，均仅在学生上课日运营。其中，通学专线八起讫站点为公交仁德站至宁化小学双塘校区，每日固定时段发车。公交仁德站7:50始发，宁化小学双塘校区16:00返程。通学专线十六往返于福能总医院与钱塘小学宜山校区，不同时段班次精准匹配校园作息时间。此外，九月七号起，77路、103路单向新增白湖亭地铁站地口停靠站点，101路、28路单向增设新厚板停车场站点，172路单向新增红塘地铁站 C 口停靠站点。同时，连江南路盖山镇政府新村站更名为高湖龙苑站，十字亭路新建卫生院站更名为十字亭街站。更新后的站点名称更贴合片区地理标识与城市地名规范。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内核治理与长效管护，从企业的常态化运维到政府部门的系统治理，从一核一策的精准施策到政企协同的长效管护，让昔日河道焕发新颜。记者日前在卢雷河畔看到工人们有序开展水面保洁、绿化养护、设备巡检等日常管护工作，不少市民沿着步道散步，享受着水清岸绿的好环境。在另一边的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实时监控河道水质、水位及设备运行状态，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呼叫河道附近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置，实现线上监控加线下响应的高效联动。市民谢新言：
3: 卢雷河整理完之后，我感觉这边的空气也变好了，然后河面的水质也变得不错，饭后比较适合来这边散散步什么的。
2: 据了解，卢雷河的蜕变是福州市苍山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 PPP 项目的一个缩影。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和泊岸生态化改造工程、沿河截污调蓄系统工程、智慧水务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从水质保持、截污调蓄系统运维、绿化养护、水面保洁等四个方面开展工作。福州市苍山中闽桑城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4: 我们以守巡调治廉为运营方针，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管理成效。目前我们截污调蓄系统、智慧水务系统都运行良好，智慧水务系统在线率100%，河道水质稳定达到地表4类水标准。
2: 福州市苍山区城乡建设局市政科负责人王守建：
5: 目前水质得到稳步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增强，沿河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接下来，我局将会同市住建局共同督促水系管理单位强化水质监测与设施修护，联合各单位落实水质提标工作，争取在河道水质长期稳定在4类水及以上。
2: 近年来，福州市提出三分建、七分管的内河治理工作宗旨，每条内河设有企业河长，负责日常巡查管养，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并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同时，相关部门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以现场办公、问题清单、限时整改等形式，形成合力，共同处置疑难问题。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记者走进福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只见指挥大屏上全市养老机构的关键区域一览无余，一场远程调度正在进行，这里正是智慧云眼 AI 监管系统的中枢所在。 据了解，这套覆盖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的系统，正在重新定义养老监管的方式。在指导中心大屏上，除了实时监控画面，还有各养老服务场所的实时人流量数据。

0: 系统通过 AI 实时统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的人流量，清晰呈现哪些站点人气旺，哪些站点略显冷清。据了解，智慧云眼系统正在进一步完善提升，为后续人流量数据纳入运营补贴分档补助提供依据，引导社区养老活动场所提升服务质量。该系统还可对后厨、明厨亮灶、服务规范等情况进行全天候自动记录与存档，将 AI 守护加监管的成功模式覆盖到更多养老服务场景。
1: 近期福州雨水充沛，山野及公园绿地中陆续冒出了白色伞状蘑菇，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采摘食用。这就是本地高发的毒蘑菇大青折伞。该品种外表朴素，菌盖米白，常被误认为可食用菌，误食后会引发严重胃肠道中毒，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会造成脱水、脏器损伤，甚至危及生命。疾控部门提醒，每年雨季都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市民切勿采摘食用。一旦误食，应立即服用温盐水，并刺激咽部催吐，以减少毒素吸收。情况紧急者需立即送医治疗，有条件的可加盖毛毯保温。一起食用过同样蘑菇的人，无论是否发病，同样需要到医院检查，并留存剩余蘑菇样本，以便查明中毒原因。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总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正面向全市企业征集培训和用工需求，提供全链条免费服务，助力解决育人招人难题。企业可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或易福州 APP 搜索福州工会，找到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提报需求。
1: 9月16号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运，实际承运人为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将于16号5点起转运至 T2 航站楼运营。机场所有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班将于16号5点起转至 T2 航站楼运营。
0: 气象部门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州将迎来持续强降水。持续强降水亦导致山区乡镇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城区低洼路段亦出现积水内涝，市民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低洼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因磐石路部分道路地下管网改造施工需要，9月11号至施工结束，磐石路新店镇政府门口至磐南小区门口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工期约一个月。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是银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5: 啊，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郭阿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4: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

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谢师，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民生品牌，生育医疗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全额零自付。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福州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成长新征程。福州解放大桥昨天恢复通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的实事上。福州持续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品牌，助力减轻生育家庭负担，呵护婴幼儿健康成长，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今年1月1日起，福州安育福娃大礼包落地，标志着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无自付。在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孕妇在排队产检，孕妇

0: 部许玲锦告诉记者，从前期多次常规产检到即将到来的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的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无需个人承担费用，轻松踏实成为当下荣成孕产妇最真切的感受。市民许玲锦，
1: 这次怀孕的全程都享受到了安育扶娃的政策，所有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产检项目、住院生孩子的费用，我都不用担心自己出一分钱，真切地感受到了福州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幸福感。
0: 生育保障提质升级，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临床一线。目前，我市生育保障实现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全覆盖，真正做到政策无死角，人群全覆盖。惠民红利直达基层，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更有效改变了部分孕产妇漏检、少检、不愿检的情况。福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谭红敏。
2: 我们临床感受非常明显，首先医保政策范围内个人费用全免，孕产妇就医经济负担就减轻了。过去有部分孕妈会因为经济顾虑省略一些必要的产检项目，现在全程费用有保障，能够从源头降低妊娠风险，更好地守护母婴安全，筑牢优生优育的第一道防线。
0: 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是市医保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据市医保局统计，截至七月底，产检已累计惠及4.23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9189.72万元；住院分娩已累计惠及1.76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7904.76万元。分娩阵痛项目同步实现100%报销，同时福州同步推出新生儿3年免费参加居民医保政策，已有17978名新生儿享受免费参保待遇，免缴金额约809.01万元，构建起孕前、孕中、产后、婴幼儿成长全周期保障链条。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卫超。
3: 继续优化了医保支付的这种流程，实行日不付制度，就是由原来的需要20几天缩短到1至3天。第二个呢，实行月清算制度，就是加快医保基金呢向机构回流，最大程度的去减轻医疗机构的经营压力。在生育证的支持上面呢，将这项政策在全市的定点医疗机构扩展为全省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政策的覆盖面。
0: 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强化学校主体责任的落实，规定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并明确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构建家校协同的安全防护网络。幼儿园、中小学校建立健全家校联系制度，向学生监护人告知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学生遵守情况，形成信息互通的闭环管理。针对校园内部交通安全痛点，条例明确要人车分流，学校应当设置交通安全警示牌，合理施划停车泊位，限速行驶，在容易发生人员拥挤的通道场所设置疏导标志或警示标志，在容易发生拥挤的时段安排专人疏导。条例以立法形式巩固校长陪餐制，要求学校建立健全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就餐制度，并支持家长志愿者共同监督食品安全。同时，学校食堂和供餐单位应当做到明厨亮灶，鼓励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食品来源、采购、加工制作全过程进行公开。条例还将保护范围延伸至校园周边200米，明确这一范围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金秋九月开学伊始，我市各地校园立足学生成长实际，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一组报道。 在马尾江滨幼儿园，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握罐净手、开笔立人等仪式。

0: 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开启了新学期。在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通过观看船政文化相关视频、聆听百年船政故事等形式，学习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船政精神。小朋友黄李佳宁，
1: 新学期我要做一个文明有礼、善良勇敢、安全健康的小卫士。
0: 马尾江滨幼儿园副园长吴珍珍，
2: 我们立足马尾本土文化底蕴，将幼儿品德教育与百年的传承精神有机融合，融入开学第一课活动中，引导幼儿从小感知传承精神，在潜移默化的体验式教育中涵养美好的品行，厚植家国情怀。
0: 在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开学礼欢迎孩子们的到来。文体馆里，新生们在签名墙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寄托新学期的期待。阅读问答、AI 羽毛球闯关、无人机体验等活动精彩纷呈，尽显科技魅力。开学第一课上，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红军长征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与坚毅的种子。随后孩子们起身面向老师，恭恭敬敬行拜师礼，老师手持朱砂笔，在每位新生额头正中轻点一颗红痣，寓意眼明心亮，启智开蒙。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学生方君毅：
1: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学校很漂亮，教室明亮，老师十分温柔，还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新同学。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临江县鲤鱼山小学，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教育班会。老师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严禁学生私自靠近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细致讲解居家、校园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知识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聚焦上下学出行安全，着重强调驾乘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文明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等关键常识。临江县鲤鱼山小学学生方中熙：
4: 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不相信陌生人的诱惑，遇到危险的事情及时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懂得保护自己。
0: 临江县鲤鱼山小学副校长陈昌伟：
5: 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把安全知识记在心、落在行，同时通过学生带动家庭，形成家校共治的安全氛围。
0: 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第一课拉开了新学期的育人篇章。校长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向学生们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和荣成英雄志士的感人事迹，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志存高远。在新生班级，老师们组织开展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学习校规校纪，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胡若婷：
6: 我要把荣成红色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不畏难题，踏实刻苦，和同学们互帮互助，传承先辈的担当，不负青春，奋力追梦。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7: 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来讲红色精神，讲家乡情怀，让家国情怀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好行走的思政课，让红色精神、闽都文化真正伴随孩子一生的成长进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内核治理与长效管护，从企业的常态化运维到政府部门的系统治理，从一核一测的精准施测到政企协同的长效管护，让昔日河道焕发新颜。记者日前在卢雷河畔看到，工人们有序开展水面保洁、绿化养护、设备巡检等日常管护工作，不少市民沿着步道散步，享受着水清岸绿的好环境。在另一边的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实时监控河道水质、水位。

0: 及设备运行状态，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呼叫河道附近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置，实现线上监控加线下响应的高效联动。市民谢新言：
1: 卢雷河整理完之后，我感觉这边的空气也变好了，然后河面的水质也变得不错，饭后比较适合来这边散散步什么的。
0: 据了解，卢雷河的蜕变是福州市仓山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 PPP 项目的一个缩影。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和泊岸生态化改造工程、沿河截污调蓄系统工程、智慧水务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从水质保持、截污调蓄系统运维、绿化养护、水面保洁等四个方面开展工作。福州市仓山中闽桑城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2: 我们以守循调治廉为运营方针，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管理成效。目前我们截污调蓄系统、智慧水务系统都运行良好，智慧水务系统在线率100%，河道水质稳定达到地表四流水标准。
0: 福州市仓山区城乡建设局市政科负责人王守建：
3: 目前水质得到稳步提升，河道循环排涝能力增强，沿河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接下来我局将会同市住建局共同督促水系管理单位强化水质监测与设施修护，联合各单位落实水质提标工作，争取在河道水质长期稳定在四类水级以上。
0: 近年来，福州市提出三分建七分管的内河治理工作宗旨，每条内河设有企业河长，负责日常巡查管养，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并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同时，相关部门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以现场办公、问题清单、限时整改等形式，形成合力共同处置疑难问题。今年6月13日，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启动解放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并于昨天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解放大桥横跨闽江，是连接福州城区南北的重要跨江通道，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与出行需求。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后，2009年进行过一次吊杆更换大型整修。然而，在长期高负荷运行下，桥梁吊杆勾践出现了腐蚀疲劳风险，结构安全冗余有所下降。今年6月13日，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启动此次大修维护工程。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副所长林海航：
4: 解放大桥是从6月13号开始施工，就是为了方便市民通行，我们采取的是放浮施工的方式。增设钢重梁是这次我们解放大桥维修的核心内容。这种吊杆拱桥嘛，原来就是受力有它的局限性嘛，它只有横向受力嘛，没有纵向受力。本次增设完钢重梁以后，完善它的受力体系，就是避免了原来那个结构体系不足嘛，防止落梁的风险，增加了结构安全性。
0: 本次大修实施三项工程内容：增设钢纵梁、更换原桥沥青路面、附属设施提升。目前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品质与管养水平实现整体提升。恢复通车后，这座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大桥将持续为两岸居民往来提供便利。市民：
5: 这个解放大桥重新修缮过之后，我感觉让人走得更放心，然后更踏实，运行也更方便了。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荣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1年七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想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才能办理？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7: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一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 然后没有的

0: 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微信网友美拉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了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想问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身权益，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1: 微信网友风轻云淡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不是有补偿？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辞退时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又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但如果没有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嘛。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福州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成长新征程。福州解放大桥昨天恢复通车，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金秋九月，开学伊始，我市各地校园立足学生成长实际，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一组报道。在马尾江滨幼儿园，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握冠敬手、开笔立人等仪式，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开启了新学期。在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通过观看传承文化相关视频、聆听百年传承故事等形式，学习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传承精神。小朋友黄李佳宁：
1: 新学期我要做一个文明有礼、善良勇敢、安全健康的小卫士。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马尾江滨幼儿园的副园长吴珍珍是怎么说的。
2: 我们立足马尾本土文化底蕴，将幼儿品德教育与百年的传承精神有机融合，融入开学第一课活动中，引导幼儿从小感知传承精神，在潜移默化的体验式教育中涵养美好的品行，厚植家国情怀。
0: 在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开学礼欢迎孩子们的到来。文体馆里，新生们在签名墙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寄托新学期的期待。阅读问答、 AI 羽毛球闯关、无人机体验等活动精彩纷呈，尽显科技魅力。开学第一课上，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红军长征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与坚毅的种子。随后孩子们起身面向老师，恭恭敬敬行拜师礼。老师手执朱砂笔，在每位新生的额头正中轻点一颗红痣，寓意心明眼亮、气质开蒙。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学生方义军：
1: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学校很漂亮，教室明亮，老师十分温柔，还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新同学。
0: 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大队辅导员郜阿玲：
3: 本次开学第一课，我们坚守善人善治、知微知见校训，落实苍山十里、习惯树形的育人要求，借助 AI 科技赋能、启迪智慧，希望同学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校、爱家、爱祖国，养成好习惯，在点滴积累中步步精进，把良好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教育班会，老师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严禁学生私自靠近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细致讲解居家、校园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知识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聚焦上下学出行安全，重点强调驾乘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文明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等关键常识。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学生方中西：
4: 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不相信陌生人的诱惑，遇到危险的事情及时

0: 老师和爸爸妈妈，懂得保护自己。
1: 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副校长陈昌伟
2: 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把安全知识记在心，落在行，同时通过学生带动家庭形成家校共治的安全氛围。
1: 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第一课拉开了新学期的育人篇章。校长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向学生们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和荣成英雄志士的感人事迹，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志存高远。在新生班级，老师们组织开展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学习校规校纪，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胡若婷：
3: 我要把荣成红色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不畏难题，踏实刻苦，和同学们互帮互助，传承先辈的担当，不负青春，奋力追梦。
1: 昨天是开学第一天，高峰期校园周边车流人流格外密集。在鼓楼第一中心小学，福州交警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通过讲案例故事、互动问答，把交通安全规则的硬道理讲得有趣又好懂，让安全意识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养成日常出行好习惯。一早，鼓楼第一中心小学门口格外热闹，身穿玩偶服的交警给返校的同学们递上交通安全宣传单，这份萌趣十足的开学见面礼吸引大家纷纷驻足传阅。随后的开学第一课上，一场交通趣味知识问答火热展开，同学们争相举手互动，在游戏中把一停二看三通过，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等安全要点牢牢记在心里。现场还详细介绍了一校一策保障方案，从护学到分流，精准守护校园周边交通，寓教于乐的形式，为新学期铺就了一条平安路。福州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学生
0: 回答问题获得了一个小礼物魔方，我非常喜欢它。通过开学第一课，我懂得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在守护自己宝贵的生命。
4: 规则不是束缚，而是守护我们的铠甲。往后呢，我会紧绷安全这根弦，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同学，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平安。
1: 据了解，9月1号当天，鼓楼交警集中宣传力量，对11所中小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抓住新学期入学的关键节点，重点针对步行过马路、乘坐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坐无牌超员电动自行车等注意事项，提前防范校园周边交通安全事故。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徐如敏：
5: 开学季是学生出行高峰，小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弱，好奇心强，对危险预判不足，上下学路上追逐打闹等风险突出。我们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就是希望帮助少年儿童树立规则意识，是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压实家校第三方责任，共同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近年来，国家对工业旅游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游等。工业旅游作为一种融合历史、科技与文化的新型业态，正在全国多地兴起。近年来，福州积极推动工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工业加旅游新形态，探索工业遗产游、工业博物馆游、观光工厂游、研学科普游等创新形式，让工业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在有福之州的新玩法。走进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园，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在由船政原始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里，全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常年上演，带给观众层层递进的感官震撼。紧邻剧场，铁鞋厂向游客讲述着中国造船业从木质走向钢铁的跨越。轮机车间旧址里，百年前机器轰鸣的工业盛景仿佛仍在回响。今年暑期，园区还推出了船政晚风活动，通过夜游研学、电影放映、主题音乐周、夜间市集、赛事转播等多元业态，培育福州夜色经济新地标。市民游客表示，
1: 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2: 在这边走了一走，感觉里边有很多符合当代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内容，非常开心。
0: 与船政的硬核工业史相呼应，福州的另一张城市名片茉莉花茶也在工业旅游的浪潮中绽放新香。近年来，福州凭借茉莉花茶的百年工业底蕴，联动古城古厝特色资源，系统盘活茉莉花种植基地和古法印制工艺，打造茉莉花茶产业园与研学文创园区。在三坊七巷、上下行等历史文化街区，游客可以走进茉莉花茶文化馆，了解印制工艺，感受非遗魅力。市民林韵，
3: 能够让小朋友近距离的接

0: 接触福州的茉莉花和福州的非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也是给他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嘛。
1: 工业遗产讲述历史，观光工厂则带来别样的现场体验。位于闽清白中镇的明天食品工业园，前身是1931年创办的福州明天食品厂。如今，这家中华老字号敞开大门，向公众开放融合古法酿造参观与体验的工业旅游项目。走进露天酱油晒场，一口口陶缸整齐排列，迎面扑来阵阵浓郁的酱香。游客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察酱油日晒夜露的自然发酵过程，体验传统酿造技艺。游客林伟佳。
2: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酱油晒茶，那个酱油味扑面而来的时候啊，我真的感觉很震撼。
1: 福州明天食品工业旅游项目负责人林庸。
3: 我们开放了传统酱油、鱼露、黄酒等生产线，让游客体验古法制作工艺，还能定制专属的产品。打开公司小程序，点击预约参观，并提交相应信息，就可以到场参观。我们从闭门生产到开门迎客，让老字号找到了和消费者沟通的新方式。
4: 先锋资讯，
1: 今年6月13号，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启动解放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并于昨天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解放大桥横跨闽江，是连接福州城区南北的重要跨江通道，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与出行需求。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后，2009年进行过一次吊杆更换大型整修。然而，在长期高负荷运行下，桥梁吊杆构建出现腐蚀疲劳风险，结构安全冗余有所下降。今年6月13号，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开启此次大修维修工程。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副所长林海航。
5: 解放大桥是从6月13号开始施工，就是为了方便市民通行，我们采取的是放浮施工的方式。增设钢重梁是这次我们解放大桥维修的核心内容。这种吊杆拱桥嘛，原来就是受力有它的局限性嘛，它只有横向受力嘛，没有纵向受力。本次增设完钢重梁以后，完善它的受力体系，就是避免了原来那个结构体系不足嘛，防止落梁的风险，增加了结构安全性。
1: 本次大修实施三项工程内容：增设钢纵梁、更换原桥沥青路面、附属设施提升。目前，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品质和管养水平实现了整体提升。恢复通车后，这座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大桥将持续为两岸居民提供往来便利。市民：
6: 这个解放大桥重新试算过之后，我感觉让人走得更放心，然后更踏实，运行也更方便了。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期出行市场释放多重利好。据在线旅游平台统计，国庆节前三天，福州出港的不少国内航线机票创下了近3年同期最低价，有些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以9月28号为例，福州飞上海机票最低300元，福州至上海高铁最低391元，机票价格低于同日高铁票价。长线出行同样有不少特惠，往年国庆节1000元以上的福州飞西双版纳、兰州等地航线，今年价格也显著回落。从今年6月起，燃油附加费已连续3次下调，长途航段累计降幅达100元。机票折扣叠加燃油费回落，市民远行成本大幅降低。今年国庆与中秋双节叠加，形成了超长假期。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的国内游将出现火爆场面。
4: 944政务先锋。

0: 众平台留言。小学转学到福州，没有福州的户口房产，可以通过随迁转学吗？鼓楼区达明小学和花园小学可以转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是按照随迁的话，我们就是还是父母双方有办居住证就可以转学，但是说你至于转学到鼓楼的这个达明小学或花园小学能不能转，那到现在看公告发布的时候，每所小学它都有一个转学条件，这你看你这个达明小学或花园小学，看它的转学条件里面有设置可以收随迁证，如果有收随迁证你就可以转，如果没有收随迁证你就是没学位收迁你就没办法转。鼓楼范围内的哪所小学，哎，他公布出来说可以收学签证，他想那个学校去申请。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

0: 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民生品牌，生育医疗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全额零自付。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福州多彩开学第一课，点亮成长新征程。福州解放大桥昨天恢复通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的实事上。福州持续打响有福之州安育福娃品牌，助力减轻生育家庭负担，呵护婴幼儿健康成长，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今年一月一日起，福州安育福娃大礼包落地，标志着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无自付。在市妇幼保健院，记者看到不少孕妇在排队产检。孕妇许玲锦告诉记者，从前期多次常规产检到即将到来的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的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无需个人承担费用，轻松踏实成为当下荣城孕产妇最真切的感受。市民许玲锦：
2: 这次怀孕的全程都享受到了安育福娃的政策，所有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产检项目、住院生孩子的费用，我都不用担心自己出一分钱，真切地感受到了福州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幸福感。
0: 生育保障提质升级，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临床一线。目前我市生育保障实现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全覆盖，真正做到政策无死角，人群全覆盖。惠民红利直达基层，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更有效改变了部分孕产妇漏检、少检、不愿检的情况。福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谭红敏：
3: 我们临床感受非常明显，首先医保政策范围内个人费用全免，孕产妇就医经济负担就减轻了。过去有部分孕妈会因为经济顾虑省略一些必要的产检项目，现在全程费用有保障，能够从源头降低妊娠风险，更好地守护母婴安全，筑牢优生优育的第一道防线。
0: 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是市医保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据市医保局统计，截至七月底，产检已累计惠及4.23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9189.72万元；住院分娩已累计惠及1.76万名参保群众，为生育家庭减轻医疗负担7904.76万元。分娩阵痛项目同步实现100%报销。同时，福州同步推出新生儿3年免费参加居民医保政策，已有17978名新生儿享受免费参保待遇，免缴金额约809.01万元，构建起孕前、孕中、产后

0: 婴幼儿成长全周期保障链条。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卫超。
1: 继续优化的医保支付的这种流程，实行日不付制度，就是由原来的需要20几天缩短成1至3天。第二个呢，实行月清算制度，就是加快医保基金呢向机构回流，最大程度的去减轻医疗机构的经营压力。在生意证的支持上面呢，将这项政策在全市的定点医疗机构扩展为全省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政策的覆盖面。
0: 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强化学校主体责任的落实，规定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并明确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构建家校协同的安全防护网络。幼儿园、中小学校建立健全家校联系制度，向学生监护人告知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学生遵守情况，形成信息互通的闭环管理。针对校园内部交通安全痛点，条例明确要人车分流，学校应当设置交通安全警示牌，合理施划停车泊位，限速行驶，在容易发生人员拥挤的通道场所设置疏导标志或警示标志，在容易发生拥挤的时段安排专人疏导。条例以立法形式巩固校长陪餐制，要求学校建立健全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就餐制度，并支持家长志愿者共同监督食品安全。同时，学校食堂和供餐单位应当做到明厨亮灶，鼓励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食品来源、采购、加工制作全过程进行公开。条例还将保护范围延伸至校园周边200米，明确这一范围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金秋九月开学伊始，我市各地校园立足学生成长实际，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一组报道。在马尾江滨幼儿园，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握冠敬手、开笔立人等仪式，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开启了新学期。在开学第一课上，孩子们通过观看传承文化相关视频、聆听百年传承故事等形式，学习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传承精神。小朋友黄李佳宁：
3: 新学期我要做一个文明有礼、善良勇敢、安全健康的小卫士。
0: 马尾江滨幼儿园副园长吴珍珍：
4: 我们立足马尾本土文化底蕴，将幼儿品德教育与百年的传承精神有机融合，融入开学第一课活动中，引导幼儿从小感知传承精神，在潜移默化的体验式教育中涵养美好的品行，厚植家国情怀。
0: 在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开学礼欢迎孩子们的到来。文体管理，新生们在签名墙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寄托新学期的期待。阅读问答、 AI 羽毛球闯关、无人机体验等活动精彩纷呈，尽显科技魅力。开学第一课上，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红军长征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与坚毅的种子。随后，孩子们起身面向老师，恭恭敬敬行拜师礼。老师手持朱砂笔，在每位新生额头正中轻点一颗红痣，寓意眼明心亮、启智开蒙。福州市江南水都小学学生方君毅：
3: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学校很漂亮，教室明亮，老师十分温柔，还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新同学。
0: 在临江县鲤鱼山小学，各班级同步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教育班会，老师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严禁学生私自靠近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细致讲解居家、校园用火用电消防安全知识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聚焦

0: 上下学出行安全，着重强调驾乘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文明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灯等关键常识。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学生方中熙：
1: 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知识，不相信陌生人的诱惑，遇到危险的事情及时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懂得保护自己。
0: 连江县鲤鱼山小学副校长陈昌伟：
2: 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学生把安全知识记在心、落在行，同时通过学生带动家庭，形成家校共治的安全氛围。
0: 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一堂厚重生动的思政第一课拉开了新学期的育人篇章。校长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向学生们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和荣成英雄志士的感人事迹，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志存高远。在新生班级，老师们组织开展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学习校规校纪，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胡若婷：
3: 我要把荣成红色精神转化为学习动力，不畏难题，踏实刻苦，和同学们互帮互助，传承先辈的担当，不负青春，奋力追梦。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4: 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来讲红色精神，讲家乡情怀，让家国情怀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好行走的思政课，让红色精神、闽都文化真正伴随孩子一生的成长进步。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内核治理与长效管护，从企业的常态化运维到政府部门的系统治理，从一核一策的精准施策到政企协同的长效管护，让昔日河道焕发新颜。记者日前在卢雷河畔看到，工人们有序开展水面保洁、绿化养护、设备巡检等日常管护工作。不少市民沿着步道散步，享受着水清岸绿的好环境。在另一边的智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实时监控河道水质、水位及设备运行状态，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呼叫河道附近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置，实现线上监控加线下响应的高效联动。市民谢新言：
6: 卢雷河整理完之后，我感觉这边的空气也变好了，然后河面的水质也变得不错，饭后比较适合来这边散散步什么的。
0: 据了解，卢雷河的蜕变是福州市仓山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 PPP 项目的一个缩影。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和泊岸生态化改造工程、沿河截污调蓄系统工程、智慧水务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从水质保持、截污调蓄系统运维、绿化养护、水面保洁等四个方面开展工作。福州市仓山中闽桑城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7: 我们以守循调治廉为运营方针，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管理成效。目前我们截污调蓄系统、智慧水务系统都运行良好，智慧水务系统在线率100%，河道水质稳定达到地表四流水标准。
0: 福州市仓山区城乡建设局市政科负责人王守建：
8: 目前水质得到稳步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增强，沿河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接下来我局将会同市住建局共同督促水系管理单位强化水质监测与设施修护，联合各单位落实水质提标工作，争取在河道水质长期稳定在四类水级以上。
0: 近年来，福州市提出三分建、七分管的内河治理工作宗旨，每条内河设有企业河长，负责日常巡查管养，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并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同时，相关部门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以现场办公、问题清单、限时整改等形式，形成合力共同处置疑难问题。今年6月13日，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启动解放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并于昨天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解放大桥横跨闽江，是连接福州城区南北的重要跨江通道，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与出行需求。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后，2000

0: 2009年进行过一次吊杆更换大型整修，然而在长期高负荷运行下，桥梁吊杆勾践出现了腐蚀疲劳风险，结构安全冗余有所下降。今年6月13日，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启动此次大修维护工程。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副所长林海航：
1: 解放大桥是从6月13号开始施工，

0: 嘛，原来就是受力有它的局限性嘛，它只有横向受力嘛，没有纵向受力。本次增设完钢重梁以后，完善它的受力体系，就是避免了原来那个结构体系不足嘛，防止落梁的风险，增加了结构安全性。
1: 本次大修实施三项工程内容：增设钢纵梁、更换原桥沥青路面、附属设施提升。目前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品质与管养水平实现整体提升。恢复通车后，这座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大桥将持续为两岸居民往来提供便利。市民：
2: 这个解放大桥重新修缮过之后，我感觉让人走得更放心，然后更踏实，运行也更方便了。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荣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想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才能办理？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一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又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微信网友美拉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了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想问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身权益？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5: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的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1: 微信网友风轻云淡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不是有补偿？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5: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辞退时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

0: 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但如果没有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嘛。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

0: 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还有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网传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
1: 孩子出生还没有办理医保，能不能挂在自己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看网上说呢，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太热了，孩子出生呢还没有办理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资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全，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0: 嗯，
3: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给我们的留言。他说，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是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啊，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啊，这两个不同的医保。那他父母呢可以绑定他自己的医保做共济账户，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1: 那就是说，
3: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1: 退休的
3: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开始正式的施行。那么接下来呢，有一批的新规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的使用范围，比如说新增住房自住装修以及支付自住物业费啊，那么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等等的情形都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使用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等一些话术。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办法要求啊，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还有低利率等一些营销的话术。支付的机构收银台页面呢的支付工具必须要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这个贷款产品。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的这样一个消息啊。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从9月1号开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那么以下情形是除外的哈，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呢，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自停止流通之日起是可以买卖的哈。那第二种呢，是纪念币是可以买卖的。第三种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也是可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境退税再优化。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自9月1号起啊，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游客的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退税的离境地呢，代理机构对于境外的游客他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且呢按照现行的规定来办结退税的。
0: 另外再来关注 AI 已读乱回的消息，责任啊要由经营者来承担。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需求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么就明确了平台呢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的入口，不得层层隐藏等等。那么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本公司立场啊，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短剧。微短剧的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的制度。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开始实行。办法也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的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要添加提示的标识。
0: 另外是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的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从9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0: 能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规范出境和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开始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呢，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于提供的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和入境的证件，或者是不准其出境。
0: 再来看一下应急救援职业资格调整为准入类。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从9月1号开始呢实行，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啊。那么这样的一类管理办法就明确了哈，应当取得相关证件的人员呢，必须要取得应急救援职业资格证书以后方可准入。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步调整部分的电池产品的消费税。财政部、海关总署还有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将分类分步对于部分的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9月1号开始呢，对于钨汞源电池、还有金属的氢化物镍蓄电池、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钢液流电池，按照2%的税率来征收消费税。
0: 是的，再来看一下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施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的落地实施。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在新版目录实施后的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的通用名、剂型、规格，要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不动产还有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不动产交易和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父亲自己出的呢？
1: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政务先锋，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房，那么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这钱又是林先生，也就是他父亲自己出的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8: 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

0: 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1: 啊，是的。
0: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2: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好，再来看林女士的留言，她说这爷爷呢78岁啊，奶奶已经过世了，房子拆迁以后呢还没有安置，这安置协议呢又在爷爷的名下啊，准备房子安置以后呢再过户给孙子，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您回复。
0: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4: 对呀，对呀，健在呀。他才40多岁呢。
3: 嗯嗯，还在。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之前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
4: 嗯。
0: 啊，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2: 再来关注一下苏打绿的问题啊，请问婚内财产协议直接到公证处写呢，还是先找律师写了之后再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如果他要办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我建议直接来我们公证处，我们公证处会代书的，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书写文书。
2: 嗯，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直接到公证处写，然后我到律师那边去写完了以后再公证，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办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他们需要签订一份协议，那这个协议是由我们公证员代写还是由律师代写的区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2: 那我们代书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是的，我们那个但是我们的代书费的话一般来说是收100到600之间。
2: 看具体的情况，
0: 约定的情况以及的内容。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省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呢，三部省市地方性法规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那么这三部法规分别是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省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法规实施的准备工作。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还有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交了5年的职工社保又缴了灵活就业社保，那么请问女职工哪年能退休呢？
1: 网传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拿少一些，这是不是真的呢？
1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944政务先锋，
1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给我们的留言，说1980年三月份出生的女性，在2016年一月开始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要哪一年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7: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的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再来关注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工作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啊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就是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1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这样来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计算和规定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

0: 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呢，只要社保断交过，那么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甚至少拿1000块钱一个月，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 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

0: 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那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买二手的小公寓，中介说二手房不需要网签，是真的吗？
1: 房子呢，想在有生之年用买卖的方式给孙子用，这个费用和过户给儿子是一样的吗？
7: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7: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长您好。
1: 你好。
9: 主持人好。
1: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暖阳的朋友，他说他第一次买房子要买一套二手房小公寓，但是中介就跟他说二手房是不需要网签的，是不是真的呢？他说他看很多人好像都有办网签，另外是不是买方付完首付就可以办理过户，还是说等贷款下来的时候再统一再办理过户呢？
9: 嗯，网签这个事情是目前是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买卖以及共有权人之间的份额买卖，那这可以不需要网签，那其他的二手房都需要网签。
1: 哦，
9: 过户申请呢是由买卖双方那个协商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可以过来办过户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
1: 嗯，冯处想问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那么买房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然后第二个您先说。
9: 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实际上已经你已经付了首付款了，那你如果不办理网签的话，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就是二次销售，就是再销售给他人。
1: 好，明白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他们双方之间商量完了之后，首付款还是说等贷款都没关系，但是过户的这个手续大概要多久呢？
9: 过户，我们办理过户很快，就是您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办结。
1: 好，很快，
9: 就是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环节。
1: 好，明白。
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做居家，他说，请问一下，配偶如果说已故了啊，那么房子是归本人所有的，想以后在有生之年呢，用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啊，就是卖给孙子，那么费用也是和给儿子的费用是一样的吗？
9: 买卖的方式过户的话，给儿子和给孙子费用是否一样，取决于这个儿子和孙子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
7: 嗯，
9: 如果孙子还未成年，那他和这个儿子他算是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费用是一样的。
1: 好的，
7: 如果要是他们名下的房子不同，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费用上的差别哈。
9: 对，如果这个孙子是成年了，那他和这个儿子算是两个家庭。那这两个家庭之间名下的房产如果不一样，那个费用就是会有所不一样。
1: 好，冯处，我们现在热线上有一位是郑女士，
7: 三号线上的郑女士正在等待。好，我们先接进来听一下。
1: 郑女士你好。
10: 你好，你们好。

0: 请讲。
1: 我刚才说了，我有见店面，就是想办给儿子，我那儿子在美国，他现在是绿卡，那这做什么做比较合算，赠与还是买卖什么东西？
2: 好，把名下的这个店面给已经有绿卡的并且人在美国的儿子啊，哪种方式比较方便哈？
3: 这个

0: 我会住宅买卖的税就税费就比较高，嗯，超过
1: 买卖就是比较高，赠与是3%是吗？
2: 嗯，
0: 对对对，
1: 买卖差不多多少？
0: 买卖可能有10几个点的税吧。
1: 那还有一点，那他那个有办公楼，办公楼怎么？也是做买卖比较合算还是什么？
0: 非住宅的话，反正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了。就是非住宅，它是都是赠与的税都是3%，嗯，
1: 赠与3%，
3: 对，
0: 对对对，
2: 嗯，
1: 你刚才说买卖的店面3%是？
3: 不是，
2: 是
0: 店面的办公都算是非住宅，
2: 非住宅就是不是拿来住宿的这种。
1: 我知道了，那现在是3%是什么？
3: 赠与的方式是赠与哈，
2: 赠与
3: 。那如果是买卖的话，就不是3%了啊，就是10%几，是不是？
2: 要根据双方的一个实际情况，郑女士可能要拿着这个身份证啊，还有这个房子到交易中心去评估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
3: 对
0: 对对，要根据这评估的情况。然后这个如果是做赠与的话，还要提供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1: 如果我现在暂时不办，做个那个遗嘱在那里，要不要公证一下？
2: 这个要问公证处。因为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证继承的方式，以后还有一种是非公证继承的方式，目前是这样。所以说您如果要做遗嘱的话，就要问公证处具体要怎么做，怎么样弄。
1: 如果我不做公证，就遗嘱能不能上诉呢？
2: 你就自己写，对不对？那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公证遗嘱的话它有一些要求，你要达到这个要求。
3: 对，是这样的，我们之前这个专家有说过哈，只要具有法律效力的话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呢，有哪些方式方法进行这个公证的话，您自己需要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您这个用视频啊，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需要去了解一下，
2: 到公证处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对对对，
1: 不是写个遗嘱书。
2: 郑女士是这样子的，自书遗嘱不是不可以，但是它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明白了吗？对，这个我们不了解，要到公证处或者有公证部门来的时候，我们再给您拨打电话，好不
1: 好？好的，谢谢你哈。
2: 好，没关系哈。好，郑女士，再见。好，冯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星星的朋友，他说他的父母还在名下的房子，想过户到两个�姐妹的名下，房贷还有23万，目前房子的估价是160万，要怎么操作比较合适呢？
0: 那咱们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父母的孩子给到小孩，就是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2: 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到我们的交易中心去评估一下，根据各自实际的情况具体的去了解。
3: 是的，
0: 好，没错。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莎，他说如果说房子过户给孩子，那么当下是走买卖的份额，儿子只占1%，父母占99%。那么父母在百年之后，儿子来继承这个房产呢，父母的99%会不会有税费啊？就继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税费或者是别的费用，之后影响儿子出售吗？会不会还有您刚才所说的20%的个人税，就是增值的部分20%的税？
0: 那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99%部分，
3: 对，
0: 如果百年以后通过继承的方式有什么费用哈。那目前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那咱们只有登记费，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这个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 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3: 好。

0: 况。
1: 好，明白了。
0: 那就是说还是会有这个增值部分20%的税的，那么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费用呢，其实可能不会特别多啊，但是相关的一些工本费还是要有的。
1: 哦，税费这块要由税务部门那边来进行评估哈。
2: 继承这一道的话，本道的话，它是如果你做非公证继承，就是办到这个继承人名下，它只有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所以说，这个继承人如果他接下来他不想就在自己名下他不出售，那就没有其他的费用啊。那如果他想再出售，才会产生这个增值的20%。
1: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冯处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俊棠，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7: 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时间17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还有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网传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
1: 孩子出生还没有办理医保，能不能挂在自己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看网上说呢，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太热了，孩子出生呢还没有办理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全。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0: 嗯，
3: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给我们的留言。他说，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

0: 请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是做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的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纯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是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啊，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啊，这两个不同的医保。那他父母呢可以绑定他自己的医保做共济账户在福州看病吗？党风这么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2: 那就是说，
1: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2: 退休的
1: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开始正式的施行。那么接下来呢，有一批的新规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的使用范围，比如说新增住房自住装修以及支付自住物业费啊。那么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等等的情形，都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使用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等一些话术。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办法要求啊，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还有低利率等一些营销的话术。支付的机构收银台页面呢的支付工具必须要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这个贷款产品。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的这样一个消息啊。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从9月1号开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那么以下情形是除外的哈，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呢，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自停止流通之日起是可以买卖的哈。那第二种呢，是纪念币是可以买卖的。第三种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也是可以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境退税再优化。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自9月1号起啊，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游客的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退税的离境地呢，代理机构对于境外的游客他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且呢按照现行的规定来办结退税的。
0: 另外再来关注 AI 已读乱回的消息，责任啊要由经营者来承担。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需求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么就明确了平台呢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的入口，不得层层隐藏等等。那么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本公司立场啊，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短剧。微短剧的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的制度。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开始实行，办法也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

0: 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的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要添加提示的标识。
1: 另外是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的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从9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规范出境和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开始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呢，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于提供的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和入境的证件，或者是不准其出境。
1: 再来看一下应急救援职业资格调整为准入类。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从9月1号开始呢实行，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啊。那么这样的一类管理办法真的就明确了哈，应当取得相关证件的人员呢，必须要取得应急救援职业资格证书以后方可准入。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步调整部分的电池产品的消费税。财政部、海关总署还有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将分类分步对于部分的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9月1号开始呢，对于钨汞源电池、还有金属的氢化物镍蓄电池、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钢液流电池，按照2%的税率来征收消费税。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施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的落地实施。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在新版目录实施后的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的通用名、剂型、规格，要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不动产还有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不动产交易和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父亲自己出的呢？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政务先锋。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房，那么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这钱又是林先生，也就是他父亲自己出的呢？挡风证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

0: 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1: 啊，是的。
0: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2: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好，再来看林女士的留言，她说这爷爷呢78岁啊，奶奶已经过世了，房子拆迁以后呢还没有安置，这安置协议呢又在爷爷的名下啊，准备房子安置以后呢再过户给孙子，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您回复。
0: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4: 对对呀，健在呀。他才40多岁呢。
3: 还在。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之前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2: 再来关注一下苏打绿的问题啊，请问婚内财产协议直接到公证处写呢，还是先找律师写了之后再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如果他要办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我建议直接来我们公证处，我们公证处会代书的，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书写文书。
2: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直接到公证处写，然后我到律师那边去写完了以后再公证，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办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他们需要签订一份协议，那这个协议是由我们公证员代写还是由律师代写的区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2: 那我们代书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是的，我们那个但是我们的代书费的话，一般来说是收100到600之间。
2: 看
0: 你的那个约定的情况以及内容。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省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呢，三部省市地方性法规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那么这三部法规分别是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省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法规实施的准备工作。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7: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6: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7: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6: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7: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6: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7: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6: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

0: 道频率节目和浮世跃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全国办事就找94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过户、赠与还有继承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交了五年的职工社保，又缴了灵活就业社保，那么请问女职工哪年能退休呢？
1: 网传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拿少一些，这是不是真的呢？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给我们的留言，说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在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五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五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要哪一年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8: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五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再来关注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工作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啊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就是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这样来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计算和规定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8: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

0: 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呢，只要社保断交过，那么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甚至少拿1000块钱一个月，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好，那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买二手的小公寓，中介说二手房不需要网签，是真的吗？
2: 房子呢，想在有生之年用买卖的方式给孙子用，这个费用和过户给儿子是一样的吗？
1: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长您好。
2: 你好。
10: 嗯，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暖阳的朋友，他说他第一次买房子要买一套二手房小公寓，但是中介就跟他说，说二手房是不需要网签的，是不是真的呢？他说他看很多人好像都有办网签，另外是不是买方付完首付就可以办理过户，还是说等贷款下来的时候再统一再办理过户呢？
10: 嗯，网签这个事情是目前是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买卖以及共有权人之间的份额买卖，那这可以不需要网签，那其他的二手房都需要网签。过户申请呢是由买卖双方那个协商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可以过来办过户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
2: 嗯，冯处想问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那么买房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然后第二个您先说。
10: 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实际上已经你已经付了首付款了，那你如果不办理网签的话，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就是二次销售，就是再销售给他人。
2: 好，明白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他们双方之间商量完了之后，首付款还是说等贷款都没关系，但是过户的这个手续大概要多久呢？
10: 过户，我们办理过户很快，就是您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办结。
2: 好，很快，
10: 就是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环节。
2: 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做居家，他说，请问一下，配偶如果说已故了啊，那么房子是归本人所有的，想以后在有生之年呢，用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啊，就是卖给孙子，那么费用也是和给儿子的费用是一样的吗？
10: 买卖的方式过户的话，给儿子和给孙子费用是否一样，取决于这个儿子和孙子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如果孙子还未成年，那他和这个儿子他算是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费用是一样的。
2: 好的，
1: 如果要是他们名下的房子不同，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费用上的差别哈。
10: 对，如果这个孙子是成年了，那他和这个儿子算是两个家庭。那这两个家庭之间名下的房产如果不一样，那个费用就是会有所不一样。
2: 冯处，我们现在热线上有一位是郑女士，
1: 三号线上的郑女士正在等待哈，我们先接进来听一下。
2: 郑女
1: 士
2: 你好。
11: 你好，你们好。
2: 请讲。
11: 我刚才说了，我有间店面，就是想办给儿子，我那儿子在美国，他现在是绿卡，那这做怎么做比较合算，赠与还是买卖什么东西？
1: 好，把名下的这个店面给已经有绿卡的并且人在美国的儿子啊，哪种方式比较方便哈？
10: 这个哪种方式合算，那还是看一下这个就目前我们赠与的税就是3%，然后买卖的税可能这种非住宅买卖的税就税费就比较高。超过可能
11: 是买卖就是比较高，赠与是3%是吗？
10: 对，
11: 买卖差不多多少？
10: 买卖可能有十几个点的税吧。
11: 那 那还有一点，那他那个有办公楼，办公楼怎么？也是做买卖比较合算还是什么？
10: 非住宅的话，反正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了。就是非住宅，它是都是赠与的税都是3%，嗯，
11: 赠与3%，
1: 对，
10: 嗯。
11: 哎，你刚才说买卖的店面3%是？
1: 不是，
2: 是
10: 店面的办公都算是非住宅，
2: 非住宅就是不是拿来住宿的这种。
11: 我知道了，那现在是3%是什么？
1: 赠与的方式是赠与哈，
2: 赠与
1: 。那如果是买卖的话，就不是3%了啊，就是10%几，是不是？
2: 要根据双方的一个实际情况，郑女士可能要拿着这个身份证啊，还有这个房子到交易中心去评估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
1: 对，
10: 要根据这评估的情况。然后这个如果是做赠与的话，还要提供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11: 如果我现在暂时不办，做个那个遗嘱在那里，要不要公证一下？
1: 这个
2: 要问公证处。
11: 因为
2: 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证继承的方式，以后还有一种是非公证继承的方式，目前是这样。所以说您如果要做遗嘱的话，就要问公证处具体要怎么做，怎么样弄。
11: 如果我不做公证，遗嘱能不能算数呢？
2: 你就自己写，对不对？那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公证遗嘱的话它有一些要求，你要达到这个要求。
1: 对，是这样的，我们之前这个专家有说过哈，只要具有法律效力的话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呢，有哪些方式方法进行这个公证的话，您自己需要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您这个用视频啊，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需要去了解一下，
2: 到公证处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对，
11: 不是写个遗嘱书。
2: 郑女士是这样子的，自书遗嘱不是不可以，但是它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明白了吗？对，这个我们不了解，要到公证处或者有公证部门来的时候，我们再给您拨打电话，好不好？
11: 好的，谢谢你哈。
2: 好，没关系哈。
11: 好，
2: 郑女士，再见。好，冯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欣欣的朋友，他说他的父母还在名下的房子，想过户到两个姐妹的名下，房贷还有23万，目前房子的估价是160万，要怎么操作比较合适呢？
10: 那咱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父母的孩子给到小孩，就是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2: 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到我们的交易中心去评估一下，根据各自实际的情况具体的去了解。
1: 是的，
10: 好，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莎，他说如果说房子过户给孩子，那么当下是走买卖的份额，儿子只占1%，父母占99%。那么父母在百年之后，儿子来继承这个房产呢？父母的99%会不会有税费啊？就继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税费或者别的费用？之后影响儿子出售吗？会不会还有您刚才所说的20%的个人税，就是增值的部分20%的税？
10: 那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99%部分，
1: 对，
10: 如果百年以后通过继承的方式有什么费用哈。那目前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那咱们只有登记费，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这个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2: 好，明白了。
1: 那就是说还是会有这个增值部分20%的税的，那么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费用呢，其实可能不会特别多但是相关的一些工本费还是要有的。
2: 税费这块要由税务部门那边来进行评估哈。
10: 继承 继承这一道的话，本道的话，他是如果你做非公证继承，就是办到这个继承人名下，他只有登记费80块钱，住宅的话，啊，所以说。

0: 这个继承人如果他接下来他不想就在自己名下他不出售，那就没有其他的费用啊。那如果他想再出售，才会产生这个增值的20%。
1: 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谢谢。嗯，
1: 哎，好，冯处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刚才呢，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俊堂，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

0: 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

0: 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

0: 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

0: 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

0: 教育处处长陈德实介绍，
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有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4: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4: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3: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6: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

0: 空间站外部样本已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

0: 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起吧。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

0: 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7: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8: 谢谢你啊，姑娘。
7: 没事儿，顺路呗。
9: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7: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0: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6: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7: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0: 别急，我跟得上。
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7: 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

0: 呗。
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今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中，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间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0: 京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笑却坚

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丁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

0: 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

0: 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8: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

0: 是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撕裂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

室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中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在宁夏看望我市园林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
2: 福州真金白银扶持传统工艺美术从业者，大师带徒每月最高可获津贴1000元。
1: 苍山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千余户居民将喜迁新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日前在宁夏银川看望慰问我市园林干部人才，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部署要求，扛牢历史使命，矢志接续奋斗，以更高标准做好新时代闽宁协作工作。请听报道。
3: 座谈会上，挂职干部和专技人才代表夏林文、黄德强、吴鹏正、郑鹏翔、江立明分享园林工作开展情况，畅谈挂职心得体会。郭宁宁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互动交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我市全体园林干部人才致以诚挚问候，勉励大家珍惜宝贵平台和机遇，积极投身闽宁协作伟大事业，实干担当，奋勇争先，努力续写新时代山海情动人篇章。郭宁宁指出，今年是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实施30周年，也是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我们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寻迹溯源，学思建悟习近平总书记开创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立足雇员所需、福州所能、双方所长，项目化推进产业协作，带动就业增收，促进共同富裕，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郭宁宁强调，要深挖两地产业合作潜力，做优特色重阳、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协作项目，携手布局数字经济、绿电、农业碳汇等新赛道，助力雇员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要健全完善劳务协作机制，依托本地产业和乡村振兴，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当地群众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就近就业，加强劳务供需精准对接，培养和引进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到福州就业。要拓展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深化两地优质学校医院结对共建，完善师带徒等帮扶机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探索乡建乡创新模式，推动闽宁台联动，打造一批闽宁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希望园林干部人才传承弘扬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谋事、一同干事，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矩，充分展现清正廉洁、尊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副市长林峰参加。
2: 一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2026至2030年。福州市“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福州市“十五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0: 会指出，受重新加强的台风沙德尔环流、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全市仍将有持续强降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防暴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聚焦泥石流、山体滑坡、山洪等地质灾害易发高发的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充分发挥乡村社区网格员作用，强化隐患摸底排查，确保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配齐防汛物资和应急救援设备，强化救援队伍建设，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提升应急管理水平，确保省会城市安定稳定。会议强调，要落实好福州市“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加快建设教育强市。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总校制改革，科学实施学位渡峰工程，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健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支持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闽江大学等在融高校发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以福州市“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为抓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强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福星创新实验室、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载体，加快推进高新区软件园提质增效扩区，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再融落地转化，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全面发展，大力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培育福菜、福茶、福果、福菌、福鱼等福农优品品牌，做大做强茉莉花茶等优势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走好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早在1994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向海图强，福州如何挺进深蓝？日前，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围绕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领域，在问答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为福州全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京：
2: 推进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开展涉海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请问这两项任务的落实情况如何？
1: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杨航：
3: 这两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入选了中国改革年度的市域改革的一个案例，经验做法也入选了国家发改委编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发展的一个案例。
1: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饶春贵：
4: 我市的海水一种基地建设，请问市海一级跟连江县人民政府这项工作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1: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林志斌：
5: 目前已经开工，预计在2027年建成，集中我们福州渔业技术中心的技术力量，打造一个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海水一种基地。
1: 询问现场气氛庄重务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开门见山，精准发问，一系列紧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接连抛出，既有宏观产业布局的深度考量，也有企业经营渔民发展的民生关切。所有问询议题、意见建议均源自人大代表近日深入走访我市重点园区龙头企业，摸排收集的一线实情、企业诉求和群众心声。

0: 在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地方产业规划，围绕科创人才培育、海洋文旅融合、老字号工业 IP 活化利用等方面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在福州港江阴港区，代表们就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做强临港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合，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交流意见建议。在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代表们实地了解滨海运动文旅项目运营、周边配套建设、海洋生态保护情况。在罗源县建江镇，代表们认真收集海洋经济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延伸、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难点诉求。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1: 我们前期育苗啊都是靠自有资金，后期希望有产业政策啊，那我们有产业起来，可以带动更大的产业链。
0: 福州市人大代表刘用红：
2: 这两家企业都深耕于罗源，而且精耕于海洋这一块产业，我想精加工这块也是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从源头到产品的加工到后期的延伸，是为了城市的海洋经济这一块，特别是海洋水产这一块能够发展。
0: 福州市人大代表陈能华：
3: 基础性已经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整体上来看呢，与其他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在游艇发展方面，还有海上的运动呢。
0: 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昭德：
4: 这是人大代表专程走进厂区调研，倾听我们一线制造企业的真实诉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大监督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效，也期盼政府能够出台更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共同做强海洋装备核心产业，助力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福州市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9%，高于全国1.4%，全省0.6%。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2025年，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福州港从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登顶世界第一。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不回避问题，提问直奔短板。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峰：
5: 县一级水塔这样安全检测能力存在的短板弱项，有什么具体的改进措施？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云坚：
6: 我市的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偏少，创新研发投入不足，请问市科技局下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改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0: 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林亚平：
7: 涉海企业就是我们主要是以一厂为主，所以说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说偏少，涉海的 R&D 投入强度它会偏低。一个是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加大投入，第二个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业务培训。
0: 面对精准务实的问题，市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诚恳应答，逐项介绍现有工作举措、当前工作短板，现场明确整改思路，细化推进举措。针对企业反映的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科研扶持、基础设施升级等诉求，各部门逐一认领，逐条回应，逐项落实，确保调研发现的问题有人管，企业的诉求有人办，发展的短板有人补。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8: 我们将认真吸纳专询会上各项意见建议，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围绕示范区建设、创新平台打造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努力推动全市海洋经济产业能级创新动能得到全方位跃升，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航：
9: 专题询问始于问，不止于答，重在改。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力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梳理专题询问会上询问的问题，会前收集发现的情况，政府及相应的应询部门承诺的事项，形成审议意见和重点交办事项清单，交给市政府。

0: 研究处理、形成、调研、询问、交办、督办、测评、巩固的完整监督闭环。
1: 权威发布。
2: 2026年度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近日印发，从三大方向对从业者予以扶持，进一步推动福州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保护和创新发展。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方面，从事软木画、脱胎漆器、寿山石雕行业的艺人，参加高等院校工艺美术专业研修班学习，一年120学时以上，并获得毕结业证书的，可给予学费5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每人20000元。对软木画、脱胎漆器等濒危技艺类开展大师带徒授艺的，给予津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带徒授艺每月每人1000元，不超过2人。在强化技艺传承保护方面，对正式出版技艺收集整理类专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每部50000元补助。软木画、脱胎漆器类书籍优先安排每年不超过10部。在鼓励开拓市场方面，对经行业主管部门报备确认后参加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展销会，予以牵头单位标准摊位费20%的补助，每家牵头单位每年度补助不超过30万元。对参展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予以标准摊位费80%的补助，每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次展会补助不超过50000元，每年度累计不超过30万元。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记者从苍山区了解到，位于红湾路东侧高宅路北侧的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着高宅片区1000余户回迁居民即将洗迁新居。记者在现场看到，6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小区内灌木与草坪层次分明，中心花园设有休闲步道和儿童活动区。据了解，高宅花园是福州城市更新行动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商品房品质标准建设，建设6栋21至26层高层住宅，并提供安置住宅1022套，户型涵盖45平方米至135平方米多种面积段，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福州海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宅花园项目负责人曾长杰：
4: 我们的户型呢，保障民厨、民卫、民厅房停车兼顾安置配件及社会停车需求，公共空间预留邻里交往场地，保留了回迁居民熟悉的社区氛围，按照商品房品质的标准建设，提升景观、电梯等公共区域的品质。
3: 此外，项目配套采用同步建设、服务集中、适配回迁的设计原则，形成社区一站式服务节点，完整承接原村落公共服务功能。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甘肃举办，福州闽后高献农光荣入选。高献农195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闽后县金溪镇同口中心小学退休教师。40余年来，高献农扎根乡村，开展航空航天科普。
3: 今年暑运日前已正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其中福建发送旅客2908.1万人次。
2: 静安区发展和改革局近日批复通过了茶园街道东浦社区及周边更新，古山镇东城社区更新及古山镇凤羽社区、前羽社区、露西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议书即可研报告。此次改造既涉及社区内部空间提升，也将社区周边部分公共区域纳入改造范围，包含火车站、地铁站等，将给居民带来全新的体验。
3: 福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日前搬迁至苍山区新址办公。搬迁后，市医调委继续为医患双方提供中立公正的免费调解服务。医患纠纷调解申请、材料递交等相关业务均不受影响，各项工作照常开展。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

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